0: 我是。
1: 啊好。
0: 两百一百三十七天。
1: 开始。
0: 这个是飞机。
1: 二十七三天。
0: 一定会快乐，是 DVD。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这一次，

0: 再说说。
1: 老师，现
0: 在 WiFi
1: 那是 WiFi 的。
0: 我们这次是用 Serving Business for ITP Serving Business for ITP
1: OK

0: 或者进行任务。
1: 我不太清楚。
0: 欢迎你。
1: 我来呗。
0: 欢迎来了，欢迎来了，欢迎来了，欢迎来了，欢迎来了，欢迎来了。
1: Give me 5 minutes, 5 seconds.
2: What's in the phone number?

0: 讲清楚。我很痛，他去了东西我看，然后我也会。
1: 好，
0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